期的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也在招募当中，7月的17号、8月2号、8月10号开营三期，同样电话也是18070219478，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北京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这一次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行程啊。那除了出发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带给大家，三件到手88元，按照需求呢各位可以来进行下单，9种颜色，尺码从 S到 5XL， 那夏天的这个衣柜里面必不可少的纯棉纯色的正肩 T 恤，应该说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然后配上这个这个半裙或者说背带裤都毫无违和，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 T 恤啊，就可以来了解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牡丹》，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2: 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墩溪畔隆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1: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所写。在这首诗里，诗人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人在观赏，实际想说的是什么时间自己才能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诗人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看到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北京时间8:36，继续回到嗨周末，各位好。那现在跟各位来说一说咱们的潮牌江西啊，每年这个夏天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的正肩 T 恤。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简约高级百搭的万金油，通勤、运动、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很多的衣服都是毫无违和感的。那这款 T 恤呢，选自新疆的长绒棉，那版型也是宽松的休闲正肩设计啊。现在呢拍下三件可自选颜色，满减后88元到手三件，88块钱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块钱啊，非常非常的好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T 恤来直接恢复 T 恤就可以了，九种颜色，尺码呢从 S 到 5XL 都有，各位抓紧时间来选择吧。那另外呢，我们的出行也还在招募当中啊。那各位，我们的北京的这个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在招募当中，各位8到16岁的孩子可以独立参加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当然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的畅玩啊。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研学，来直接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具体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行也还在招募当中啊。8月8号我们将会出发西藏双卧11天。这次因为是这个卧铺出行嘛，所以我们的上铺价格5699，中铺5999，下铺6299。那当然也会赠送大家免费的藏装旅拍。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西藏。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 G318 318国道的沿途峡谷，全都会去到。夜游布达拉宫氛围感拉满，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西藏就可以了。那此外呢，有爱车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除积碳的产品啊。那如果您的车子有遇到发动机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大概率是因为发动机积碳造成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铁锤三效，它是一款经过我们这个严格测试的独家定制产品。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详细了解喽。
1: 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产生焦虑，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叶当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的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喝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锦陵、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1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裸露的尺度，泳衣文化史。从里三层外三层，从头裹到脚的浴服，到三点式上空式的比基尼，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泳衣的故事本质上是女性身体的故事，水、女人、裸露，人类根深蒂固的三大恐惧集合在小小的泳衣上。20世纪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性身体总是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使在浴场、泳池也不例外。晚近100年，随着游泳运动的普及化、平民化，泳衣才真正的进入到人们的衣柜。泳衣的尺寸与款式更是花样迭出，颠覆以往。女性摆脱了数千年的禁锢，却又陷入一个由广告、商业与男权构建出的新陷阱——美。为了以最美的体态穿上泳衣，无数女性开始节食、脱毛、塑身。这本书回顾了泳衣从诞生之初到今日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其中涉及女性形象、身份的变迁、医学、卫生学、纺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政治思想的演变。纤纤泳衣看似单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

0: 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各位啊，这气温越来越高了，高温天容易失眠，孕妈妈左侧卧休息，睡前温水泡脚，别玩手机，睡眠不足容易引发血压升高，胎动异常，有妊娠并发症的孕妈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各位，居家通风，防中暑，按时服药，监测指标，平稳度过孕晚期。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同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合理控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现行能效标准水平的煤电产能比例力争提高15%。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在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整治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开始启动，自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的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药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1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文化旅游部4月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以来，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西班牙队以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

0: 代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夏日即宝真池上，以绿荫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1: 清池不受暑，幽桃起雨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何万柄。士身虽可懒，共济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潭鱼日停舞，树影依石正。清风不复客，意重百金赠。辽江两鬓蓬，岂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利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依其盛。邂逅一樽酒，他年五军勇。重七踏月来，夜半笑烟挺。
0: 夏日即宝真池上，以绿荫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诗首先交代由宝真宫缘起，再具体写景，抒发游兴，最后感叹人生，收沙全诗。宋代的五言诗是薄弱环节，五谷学六朝及韦应物、柳宗元的更少。这首诗敬畏俊杰，语言倾城，上记谢灵运山水佳作，旁参韦柳，又揽入江西诗派家属，既注意练字练句，又注重诗境章法，尤其在景色的描写上深邃隽永，精细入微。陈演拾遗世诗画，推此诗为押卷之作，并指出清代宋诗派大家利鄂平生所心目力追者全在此种。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

0: 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路段豫章台位置，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南一环转东一环三高结合处，从红藤高架至由东往西方向三高结合处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作者安妮·艾尔诺，法国当代女作家，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是安妮·艾尔诺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进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青春期女孩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叙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艾尔诺的写作风格的起步和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令人着迷。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9: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嗨周末，那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我们的北京的少年派成长夏令营。这一次呢，我们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单独可以独立参营的7天京城研学。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研学，直接回复研学详细了解啊。另外呢，我们的朝圣之旅8月8号西藏双卧11天，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拉萨，去西藏，可以免费赠送您这个藏装旅拍，24小时管家全程陪护啊，车站专车接送。这一次是卧铺去，所以上中下三个铺位呢有不同的价格，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同样也是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西藏来详细了解。另外，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的好物也在继续分享当中，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一款 T 恤啊，甄选新疆长绒棉，纯棉纯色的正肩 T 恤，所以说非常的百搭，非常的适合这个传统的像居家呀，您这个通勤啊、运动啊、休闲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 T 恤就可以了。3件到手只需要88块钱，9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 都有，选择非常多。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

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市10:01来关注到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的豫章台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沿江快速路由南往北，在朝阳大桥桥下的位置车流量较大，在西环前湖快速路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目前省会南昌实时温度33.8度，相对湿度57%，东风2级，空气质量非常的优良啊。然后不过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不建议大家这个出去在室外这个晒太阳啊。如果要是说出门的话，建议擦涂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咯。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来关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在上海发布，国际航运中心排名上海首次跃升至第二位，香港、宁波、舟山也跻身前十。7月10号，也就是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随后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发射及回收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场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好，感谢收听这时段资讯快车道。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5 6 3 2 8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生物多样性，宝

0: 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三》，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4: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新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顾霏霏。匡衡抗疏功名薄，流向传经心事为。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一马自清肥。
3: 这首诗首联先描绘了一幅非常安静祥和的画面，诗人却每日去江边对着山峰，这表现出诗人一种烦躁心烦意乱的状态。接下来第二联是诗人所见之景，进一步用渔人和燕子的悠闲反衬出诗人的郁闷。景联是借古喻己，表面上是说匡衡和刘向壮志难酬，其实也是在说自己跟他们一样抱负无法实现。最后一联，诗人讽刺那些一起求学时的伙伴只知富贵不为国家分忧，也是再一次感叹实现自己抱负的希望渺茫和对国家的忧虑。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5: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6: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5: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

0: 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拥堵明显。在沿江快速路的南昌大桥桥下，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集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景陵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2: 北京时间10:44，43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啊，潮派江西推荐好物，我们的这个 T 恤衫，三件到手88元，一起下单，享受优惠。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 T 恤就可以了，九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 都有的选择。另外呢，我们的旅游线路也还在招募当中，少年派成长夏令营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电话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研学就可以。我们的西藏行8月8号双卧11天出发，硬卧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西藏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喽。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谁来决定吃什么》。这是9为5年百万博主田螺姑娘陈宇慧的全新随笔，发出女性美食家的声音，仍然有关食物，更有关食物与生活发生的奇妙触媒反应。会吃又会做的陈宇慧借食物提供认识世界的新视角，用18篇全新随笔展现了人之为人最宝贵的东西，爱与关怀，创造力与想象力。在这本书里，作者以食物为线索，在菜场与厨房之间构筑起一块食物社会学的真空区域，不仅写了他对食物的独特认知，食用的烹饪心得，更联想到了倾注其中的情感与劳动，由此勾连起对人与生活本身的思考。在他的眼里，食物从来不只是食物，它们是回忆的甬道，是爱的表达与创造，是无序生活里我们的生存确定。同时，食物也意味着掌控与权力，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玉当台段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1到6月份，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人口总数的62%。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文旅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86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北控城市服务全南有限公司保洁员陈平，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余干县黄金布镇金行社区居民陈爱华，鄱阳县莲湖乡表恩村村民中保恒捷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温州分公司负责人高武等4名江西籍勇士上榜。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快车道。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韩居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黄居的《夜泊宁陵》，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万爽。
3: 汴水日迟300里，扁舟东下更开帆。但此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老树斜霜明苏苏，寒花垂露落三三。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2: 韩居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人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琴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急不离，眼睛去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叙事，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奇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建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惊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欲谢卷二》凭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暗月，排比得伦，很形象地做了总结。清代王士珍、纪云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所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 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呢，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

0: 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Hello， 来关心一下，在今天周末啊，周六的中午时段，天气比较炎热，道路上通行情况要留意一下。目前的洪都高架，在洪都高架通往九十高架连接处，在西往东的南往北往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其他路段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就可以啦。
4: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要加倍。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逻辑学通识讲义》。日常沟通容易被带偏，网上信息分不清真假，做决定时总是靠拍脑袋。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缺乏逻辑思维。在这本书中，著名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带你手把手拆解逻辑思维的三道模块，从底层概念演绎推理到数据洞察，带你系统掌握。读完这本书，你将收获四大核心能力的升级：一、沟通谈判更高效，沟通时能直击核心，一眼识破对方的逻辑漏洞，如偷换概念、逻辑滑坡等等常见套路，不被情绪牵着走，句句都能说得清。二、信息鉴别更敏锐，在海量信息面前能快速分辨造假和以偏概全的数据陷阱，从此不再迷茫，事事都能看得透。三、分析决策更理性，遇到复杂问题时能将零散的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清晰的逻辑链条，让决策更加理性和科学，次次都能选得准。四、跨学科思维更顺畅，逻辑学是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共同语言，掌握逻辑思维，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学习新领域时就更加能够抓住本质，事半功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商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对应这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周五的12点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在省会南昌，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就餐的高峰期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可能都愿意躲在家里足不出户。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还是要关注一下，在八一广场周边、孺子路周边有出现一个车多，尤其是在八一广场的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此前在洪都高架的拥堵，目前已经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啊，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

0: 四万千气象。好的，和您一起来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上饶鹰潭井的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重大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转四级。江户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东部33到35度。全省信息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3到40米每秒，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地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今天上午啊，蔡依林演唱会官方宣布南昌演唱会延期，并发布退票补偿公告。交通补偿的是机票单程上限1500元，火车票实报实销。此外，原定于7月11号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的2026燃 Hip Hop 之夜南昌站也发布了临时调整通知，宣布临时延期，观众无需操作就可以自动退票。主办方称正在紧急协调场馆、艺人团队排期，全力敲定全新的演出时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号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周末的1054嗨周末。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继续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是基本正常良好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台风的准备啊。那么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呢，也要是时刻来关注这个台风的相关变化。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天气和道路的最新情况。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裸露的尺度，泳衣文化史。从里三层外三层，从头裹到脚的浴服，到三点式上空式的比基尼，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泳衣的故事本质上是女性身体的故事，水、女人、裸露，人类根深蒂固的三大恐惧集合在小小的泳衣上。20世纪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性身体总是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使在浴场、泳池也不例外。晚近100年，随着游泳运动的普及化、平民化，泳衣才真正的进入到人们的衣柜。泳衣的尺寸与款式更是花样迭出，颠覆以往。女性摆脱了数千年的禁锢，却又陷入一个由广告、商业与男权构建出的新陷阱——美。为了以最美的体态穿上泳衣，无数女性开始节食、脱毛、塑身。这本书回顾了泳衣从诞生之初到今日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其中涉及女性形象、身份的变迁、医学、卫生学、纺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政治思想的演变。纤纤泳衣看似单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产生焦虑，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叶当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的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喝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景林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到了中午的一点钟啊，这会儿大家都是在休息。那么总体来看，目前省会南昌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情况都算是比较正常良好的，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在高速方面，此前呢有这个事故的路段，事故已经处理完毕。S81修大高速万一段，此前有这个事故，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来关心台风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上午的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

0: 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是有13级，达到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安徽。受到巴威影响，今晚到明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全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逐渐加大到8到10级。环境天气，今天下午上饶鹰潭井的镇抚州四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上饶鹰潭井的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晚上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12号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赣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平均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13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7到8级，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之上，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蔡依林演唱会官方宣布南昌演唱会延期，并发布退票补偿公告，交通补偿机票单程上限1500元，火车票实报实销。此外，原定于7月11号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的2026燃 HipHop 之夜南昌站也发布临时调整通知，宣布演出临时延期，观众无需操作就可以自动退票。主办方称正在紧急协调场馆、艺人团队排期，全力敲定全新演出时间。好，以上呢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主要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快速路朝阳江滩公园的位置，目前受到有事故的影响，在此刻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总体来说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都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作者安妮·艾尔诺，法国当代女作家，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是安妮·艾尔诺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小说

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进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青春期女孩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叙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了阿尔诺的写作风格的起步和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令人着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

0: 最焦灼的时刻。
1: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2: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2: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1: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2: 真不用我出钱？
1: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2: 行。那你说怎么办？
1: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0: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1: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密码是35217。
0: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1: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0: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2: 冻结？ 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

0: 哎呀，我被骗了。
1: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2: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

0: 疑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此刻呢在省会南昌通行情况，整体来说比较正常。九十高架留意一下，目前在南一环九十高架，目前在这个湘湖万寿宫的上空，目前在东西双向就是东往西的方向有这个轻微的车多排队啊，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来关心天气。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上午的11点位于距离浙江福建交界处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安徽。受到巴威的影响，今晚到明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全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逐渐加大到8到10级。南昌市气象台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预计7月11号到13号台风巴威将给南昌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局地大雨，提醒大家提前关注，尤其是户外作业的安全防范。雷雨大风天气来临，及时关闭门窗，出行避开树木、电杆、广告牌匾以及高空构筑物等区域，切勿在临水、临崖、河道、堤坝等地段短时这个逗留或者是从事涉水工作，保护好自身的生命安全。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也随时为您服务。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十号农村部等其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国家卫健委十号通

0: 报二十八起科研失信行为涉及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挂名搭车等问题。税务部门十号曝光七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十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不署名的通知开始实行。今天上午，蔡依林演唱会官方宣布南昌演唱会延期，并发布退票补偿公告、交通补偿，机票单程上限1500元，火车票10磅10箱。此外，原定于7月11号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的2026燃 Hip Hop 之夜南昌站也发布临时调整通知，宣布演出临时延期，观众无需操作就可以自动退票。主办方称正紧急协调场馆、艺人团队排期，全力敲定全新的演出时间。近日，春秋航空、东航、上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上海线上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完成升级，市民可以随身办市民云 APP、 支付宝随身办小程序或者微信随身办小程序线上申领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1054嗨周末。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

0: 是热爱。
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主要提醒大家，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从今天上午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7月11号20点到7月12号20点受到降雨影响的主要涉及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六个地市的这些路段，受到特大暴雨影响的路段会有 G35 吉广高速景营北段的赣皖界桃树市金工桥收费站，G56杭瑞高速景雾黄段的江湾收费站至赣皖界塔岭，G0321德上高速齐雾段赣皖界祁门至驼川收费站，G1514宁上高速上武段黄岗商收费站至赣闽界武夷山，S29祈福高速桃树枢纽至赣皖界新安，S37九绕高速新港枢纽至华林枢纽，S46辅吉高速资里段慈溪收费站至赣闽界大觉山。提醒各位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谁来决定吃什么》。这是久违5年百万博主田螺姑娘陈宇慧的全新随笔，发出女性美食家的声音，仍然有关食物，更有关食物与生活发生的奇妙触媒反应。会吃又会做的陈宇慧借食物提供认识世界的新视角，用18篇全新随笔展现了人之为人最宝贵的东西，爱与关怀，创造力与想象力。在这本书里，作者以食物为线索，在菜场与厨房之间构筑起一块食物社会学的真空区域，不仅写了他对食物的独特认知，食用的烹饪心得，更联想到了倾注其中的情感与劳动，由此勾连起对人与生活本身的思考。在他的眼里，食物从来不只是食物，它们是回忆的甬道，是爱的表达与创造，是无序生活里我们的生存确定。同时，食物也意味着掌控与权力，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也许在吃什么以外，谁来决定吃什么，才藏着生活最真实的答案。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的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蹲一只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主要留意一下桃新高架和九州高架连接处有出现一个轻微的车头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我们再来看到此前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情况啊，目前在修大高速的万宜段162公装处沿岭隧道入口宜春往万载的方向有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南仑段的93公装重新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那么提醒各位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万千气象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提醒大家，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逼近，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从今天的八点正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变化。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饶鹰潭景德镇抚州四时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下午全省2到3级转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晚上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2号赣北赣中是阴天有中达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赣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达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平均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13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达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会有7到8。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的9点钟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风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480到5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280到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到12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消息，巴威将于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以东以强热带风暴或热带风暴级擦过江西进入安徽，将给江西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11号晚到12号，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赣北北部局地仍有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景区阵风逐渐加大到8到10级。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7月11号8点起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居民和观众生命财产安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于今天参观安排临时调整如下：7月11号将提前到18点闭馆，停止入馆时间为17点30，闭馆时间为18点。结合江西省防汛防台风相关工作安排，为保障全体观众、演职人员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原定于今晚举行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于7月13号举行。目前蔡依林及全体团队已经抵达南昌做准备。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去哪里玩呢？当然是去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五天四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临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还有师资配比充足，随着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了，我们今天潮派江西商城还有一个88块钱三件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个 T 恤呢是非常的百搭，来自于北纬37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穿到非常的亲肤舒适，厚薄适中，而且是宽松休闲的正肩版型，很藏肉，而且呢质量做的也非常的好啊，机洗不容易变形，用的是双层螺纹领口加固的这么一个结构，九种亮眼颜色可以选择，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拍下三件可以自选颜色啊，满减之后88块钱到手三件，这个每件不到30块钱，从 S 码到五个加码都可以选择，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 88 88就可以来扫码下单啦。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省会南昌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啊为主要感觉，虽然说台风即将光临，但是目前省会南昌关注到九十高架在湘湖万寿宫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其他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都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
13: 够周末！
14: 1054陪你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逻辑学通识讲义。日常沟通容易被带偏，网上信息分不清真假，做决定时总是靠拍脑袋，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缺乏逻辑思维。在这本书中，著名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带你手把手拆解逻辑思维的三大模块，从底层概念演绎推理到数据洞察，带你系统掌握。读完这本书，你将收获四大核心能力的升级：一、沟通谈判更高效，沟通时能直击核心，一眼识破对方的逻辑漏洞，如偷换概念、逻辑滑坡等等常见套路，不被情绪牵着走，句句都能说得清。二、信息鉴别更敏锐，在海量信息面前能快速分辨造假和以偏概全的数据陷阱，从此不再迷茫，事事都能看得透。三、分析决策更理性，遇到复杂问题时能将零散的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清晰的逻辑链条，让决策更加理性和科学，次次都能选得准。四、跨学科思维更顺畅，逻辑学是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共同语言，掌握逻辑思维，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学习新领域时就更加能够抓住本质，事半功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3: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4: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3: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

0: 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胶西粉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紧邻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上是正常良好的，但是要留意一下此刻呢，在府河北洛沿线现在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高速方面，目前省的一个条高速公路留意 S25 上浦高速受到天气的影响，信州东信州站还有铜钵站铜钵山北还有广丰城区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跟您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测。台风巴威深入内陆后北上，预计于12号中午直入安徽，不再进入江西。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仍将影响江西，带来明显的大风和降水，大家要注意防护。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的14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于290公里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5公里的速度向北方移动，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然后深入内陆北上，于12号中午进入安徽。根据最新的预测显示，巴威路径已变，不再进入江西，但是其带来的风雨影响不容小觑。数据显示，7月10号的8点到11号的14点受到巴威影响，江西有23县市区31个站点出现6级以上大风，2个县市区2站出现了8级以上大风，以自西县鹤城镇八级为最大。气象部门预计，受到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江西将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水天气。预计11号晚到12号，赣北赣州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3号，赣北北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雨量可超过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要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景区阵风逐渐加大到8到10级。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跟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的8点起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居民和观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南昌八一七纪念馆7月11号参观安排临时调整如下。7月11号将提前到18点闭馆，停止入馆时间为17点30，闭馆时间为18点。 为及时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及出行安全，江西省文旅厅统筹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全省山岳峡谷临水景区全面开展应宽排查，极端天气下及时关停景区疏散游客，各地多家景区陆续发布临时闭园暂停项目限流管控的公告。结合江西省防汛防台风相关工作安排，为保障全体观众、演职人员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原定于今晚举行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延期到7月13号举行。目前，蔡依林及全体团队已经抵达南昌准备。因2026年7月11号国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延期，南昌地铁2号线当日原计划开行的大小交路取消，恢复正常的运营交路模式。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8: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产生焦虑，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叶当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的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喝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

牢牢撑起，敢管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蹲一只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

0: 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要关注在九州高架沿线有出现一个车多的局面啊。九州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有出现车多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呢，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主要是关注 S25 上浦高速，之前因为天气影响的管制已经是解除，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获得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下午的16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三门至温州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安徽。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大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干中4到5级，干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省会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有老胃病、胃部不舒服、胃溃疡的朋友一定要忌口，生冷、辛辣、酒精都会刺激溃疡面，加重胃痛、反酸，按时吃药，不擅自停药，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多餐。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反复胃痛或症状加重及时就医，避免溃疡出血穿孔。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决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7月11号8点起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也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居民和观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南昌八一起纪念馆7月11号参观安排临时调整如下：7月11号将提前到18点闭馆，停止入馆时间为17:30，闭馆时间为18点。 为及时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及出行安全，江西省文旅厅统筹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全省山岳峡谷临水景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极端天气下，及时关停景区疏散游客，各地多家景区也陆续发布临时闭园、暂停项目、限流管控的公告。结合江西省防汛防台风相关工作安排，为保障全体观众、演职人员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原定于今晚举行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将南昌站将延期到7月13号举行。目前蔡依林及全体团队已经抵达南昌做准备。因2026年7月11号南昌国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延期，南昌地铁2号线今天原计划开行的大小交路取消，恢复正常运营交路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而台风巴威影响下的风雨已经到来，今天浙江宁波、丽水、金华等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紧急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浙江省内多条高速部分路段也采取了管制措施。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4: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心一下社会文章。目前主要关注九州高架。

0: 在东西双向有出现一个车多，在洪都高架这个靠近文教路的上空也有出现一个北往南方向的车多排队。总体来看，目前省会南昌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是正常良好，还留意一下此刻在这个新建中心附近啊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另外高速方面，G4 五大广高速太干段的2968公桩处赖平高架桥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0: 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呢？是时候给自己亲爱的另一半啊囤几件这个夏天刚需的 T 恤。今天呢，潮牌江西为你带来了3件到手88元的这个 T 恤，那么是这个新疆长绒棉的，来自于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是柔长细密，被称为棉中贵族。肌肤是舒适，完全不会透，而且是有9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5个加，现在只要88块钱3件，它是这个正肩的版型啊，双层罗纹领口加固，机洗不容易变形，想要这个简简肉肉的兄弟姐妹是特别的友好，9种颜色搭配非常的亮眼，黑色白色是最百搭的，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给自己和家人囤几件88块钱到手3件的 T 恤，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阿拉伯数字88就可以扫码下单了。当然江西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8月8号西藏双卧的11天游是正式发团，选用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提升，大幅减轻高原反应，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瓶，拉萨首晚酒店配备制氧机，全程入住商务酒店，中老年出行睡得安稳，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特别安排夜游布达拉宫，鲁朗石锅鸡、牦牛肉汤锅、藏式烤全羊是全程安排，免费赠送藏装旅拍，24小时管家全程陪护，车站专车接送，票价明码标价，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8月雪域风光正好，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西藏或者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作者安妮·艾尔诺，法国当代女作家，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是安妮·艾尔诺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进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青春期女孩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叙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艾尔诺的写作风格的起步和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令人着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

0: 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会议、
3: 直播、
2: 下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7: No.
6: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8: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9: 1054嗨周末，
10: 1054嗨周末，
11: 吃喝玩乐购，
9: 快乐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紧邻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

0: 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18:0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东一环，在靠近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呢，现在桥面上是出现了事故啊，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已经排队到了靠近青山湖啊，过了阳明东路青山湖的上空，此刻的南一环九州高架同样是在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现在东西双向车多排队，此刻的八一大道在靠近孺子路口的位置，由北往南的方向，同样是在八一大井冈山大道，现在在老福山立交桥处，现在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像叠山路、紫固路、荣门路，还有靠近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沿线也是车多缓行。同样来关注一下，在此刻的府河北路靠近中山桥路段南北双向，以及此刻的孺子路、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同样是在孺子路的象山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金马庄街是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现在由北往南方向，此刻的中山路靠近苏浦路口由东往西方向，阳明路同样是在靠近三经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高新片区，在高新大道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此刻的青山湖大道靠近国威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此刻的上海路的国威路口由北由南往北，以及从青山湖隧道刚出来啊，上海路口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再来关注红谷滩片区，在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此刻的金融大街世贸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此刻在丰河中大道靠近怡园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同样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即时通行路况。即速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8公桩处赖平高架桥南昌往赣州方向，那么之前呢是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最新消息，货车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接下来全南高速的吉连段613公桩处永兴服务区至永兴西收费站区间连环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超车道可以缓慢通行。那么此刻呢，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下午的16时，台风即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最近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至温州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啊，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安徽。那么具体的预报如下啊，今天晚上的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北风，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

鹰潭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俗话说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很多人不解啊，夏天明明很热，为什么还要补阳气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彭中娟介绍，中医认为啊，夏天人体阳气外发，皮肤毛孔张开，汗液外出调节体温，如果此时过分贪凉，猛吹空调，大量喝冷饮，反而会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2: 嗨周末，
2: 嗨周末，
12: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我们来到了18:3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

0: 关注到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叠山路的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桃花南路辅路从云清路到燕武路由南往北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啊 G45 的大网高速的太干段2968公桩处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货车的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 G72 的全南高速的吉连段613公桩处呢，货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广高速的南龙段93公桩处货车发生了故障，第一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辅吉高速的辅吉段85公桩处是目前辅吉高速往京西方向转福音高速的匝道处，往南昌方向匝道是全管控的。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蹲一只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2: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1: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2: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2: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好的，时间来到了18:47，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说最近有没有可以出去玩的地方？那江西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大幅降低高原反应。那硬卧上铺是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全景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还有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还有尼洋河，夜游布达拉宫。其中美食呢也包含了像这个石锅鸡呀，还有这个牦牛肉汤，还有这个藏式的烤羊。每人呢也会备一瓶的氧气瓶，免费会有藏装的旅拍，在这个机场车站专车接送，管家是24小时值守。这次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8月8号呢，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咱们选用了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爬升，大幅减轻高原反应。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瓶。拉萨首晚酒店配备制氧机，全程入住商务酒店。中老年出行睡得安稳。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特别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还有鲁朗刚刚说到的石锅鸡。以及牦羊肉汤锅，以及藏式烤羊，全程安排免费呢，赠送这个藏装旅拍24小时，管家是全程陪护，专车接送。在这个票价的明码标价，上铺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八月的雪域风光正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回复旅游或西藏来了解详情。

好的，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很多朋友最近呢在买 T 恤，那三件到手88元，按照需求呢选择三件 T 恤可以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下单，有九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5XL， 选择很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江江的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字88 T 恤，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了。像每年的春夏呢，你看这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可以搭配背带裤和半裙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这款 T 恤呢，甄选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是棉中贵族，做成衣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那也是贴肤舒适，但不完全不是属于那种很透的啊，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版型设计呢更是属于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型不容易变形，通肩压条和这个贴合袖口没有这种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的兄弟姐妹来说特别友好，九种亮眼配色可以选择，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最让人心动的呢就是超值福利，拍下三件可以自选颜色，满减之后88元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元。那在这里呢也测试过了，这种黑白两色最百搭，大牛仔裤运动裤都是非常好看的，面料没有任何的异味，韧性十足，非常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晚上的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目前在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出现了一定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星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沈强路从高新南大道到昌东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府河南路从府河中路到迎宾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再来关注一下 G72 的全南高速的吉连段，目前呢这个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自行驶离了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 G45 的大广高速的太干段，货车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G72 的全南高速

0: 的吉连段613公装处，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送的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呢，今天下午的16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0帕普。那这个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将在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温州的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12号白天呢，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到安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济南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雨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夏天大家喜欢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像白粥配咸菜，但咸菜里的盐分太高了啊，是高血压的加速器。那做过这个脑血管手术的朋友，饮食要讲究营养均衡。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鱼肉里呢含有不饱和的脂肪酸，对于保护血管内皮很有好处，也是咱们的脑血管的患者的理想食材。
1: 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想说，每年的春夏衣柜里最不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件纯棉而且纯色的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搭配背带裤和半裙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这款 T 恤呢是甄选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是棉中贵棉贵族。做成衣服包括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舒适但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版型呢是属于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也不会容易变形啊。像这个通肩压条和贴合的袖口没有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的兄弟姐妹呢是特别友好的。九种亮眼配色可以选，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当然最让人心动的是超值福利，拍下三件，满减之后88元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元。在这里呢也是亲测了一下哈，黑白两色最百搭，而且大牛仔裤运动裤真的很好看，面料也没有什么异味，韧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是属于执行国标 GB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可以去哪里玩，那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暑假去哪里会比较合适呢？当然呢，在这个假期呢，可以参加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可以体验一些非遗技艺，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观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会有欢乐谷，还有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完全是属于安全无忧的。赠送营服、营包，还有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以选，这个暑期可以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欢迎大家来拨通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北京来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晚上的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哪些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一个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关注到火炬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由西往东方向，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上海路由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方向，宁波路从马兰路到黄家湖西路由北往南方向，紫阳大道到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方向，创新二路从爱西湖北路到广裕路由北往南方向，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港口大道辅路从七港段到金山大道辅路由西往东方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G4521大网高速的南龙段93公桩处啊故障货车。

0: 已经脱离了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S69 的张集高速33公庄处张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5: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6: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7: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8: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楚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楚的祭题双景黄志川云潮，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王林。
3: 云潮一上15里，终有金氏朝居子。鸡鸣犬吠白云里，不知天际去此几。平生身气鸟巢蝉，剪毛盖头万事已。燕作惊醒飞鸟上，人间荣辱不到耳。蜗牛两脚竟何为，鹪鹩一只端自喜。我有一蝉落城市，张府果居聊复耳。五溪未访桃花源，休将倘问桃花水。会去樱桃洞前路，离杖扶衰从此始。
2: 洪楚是黄庭坚的外甥，与黄家是亲戚。双井是黄庭坚的故里，黄志川黄庭坚之弟，云潮即志川居士之名。此诗为七言古风，寄给黄志川，诗写云潮之状况，当在高山白

云之端，今世朝居子即指黄志川，其志趣与鸟科蝉相契合。鸟巢禅师唐高僧道林见宿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曲如盖，遂栖止其上。作者认为黄志川的生活有如高人，剪毛盖头，无人间之荣辱，不为窝角之利，有交僚一之足可。这里用了庄子里的两个典故，自我有而转写己之心境与计划。一禅即一家之居，张福即官服，居即侯，言饶有野外之趣者而着官服，有如居着官服，自非所乐，故云聊复耳。言下之意，自己与如有同趣，不愿为世官所羁绊。武陵巨岩未曾去游湖南武陵桃花源，而将往修江桃花源访问云巢居，探樱桃洞，用笔妙造自然，志川与作者之情趣如见。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

0: 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2: 干杯！
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2: 购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好，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时间来到了20:0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在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辅路到赣江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还有宁波路从马兰路到黄家湖西路由东往西方向，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青云浦北路由从青云浦路到河坊西路由南往北方向，创新大道从025县道到由安路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G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故障货车已经脱离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S69的张集高速33公庄处呢，南安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现场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

0: 加车道缓慢通行。 S46 的辅吉高速的辅吉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关注的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是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济南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是阴转中雨27到33度，济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师僧慧弘与江西诗派中人有着颇多往来，莫立峰先生江西诗派研究则径直将慧弘划入江西诗派。今天请欣赏慧弘的《怀友人》，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蔡静。
1: 不见临风友，孩童楚月遥，每劳孤枕梦，时过小溪桥，凭槛书帘卷，临风细雨飘，何当凤一笑，令我此情消。
0: 诗的前四句写与友人为邻，虽咫尺天涯，又如春秋时楚国与越国之遥，唯有梦中过小桥访友。五六句写景，景中寓情，盖思友心切，独此光景何以为怀，此深于言情者也，故以怨凤一笑解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好的，在我们进入到马路密探007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青山湖南大道从解放西路到北京东路，由南往北方向；航空路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由北向南方向；创新二路从爱西湖二路到爱西湖北路，由南往北方向；皇姑南路从海河路到双港东大街，由南往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线上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啊。 G4521 大港高速的南陇段故障货车已经脱离了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0: 欢迎光临。
9: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
11: 享周末，
12: 购周末。

0: 站欢迎。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21:0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啊，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靠近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叠山路、还有紫固路以及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和船山路沿线啊。再来看看此刻呢，同样是在关注一下，在靠近新洲文化广场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此刻呢，在孺子路的船山路口到府河北路段，东西双向车多缓行。再来看看此刻啊，在靠近红谷滩片区，同样是在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道路也是有些许的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路况。S46信延高速六公庄处上饶西收费站下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小车发生故障，现场道路缓行。那么之前呢，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93公庄处重仙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的货车，已经是脱离了现场啊，故障货车脱离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继续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先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下午的16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是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晚上夜间至明天的凌晨，在浙江台州三门至温州苍南一带。

0: 南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北向转北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附近，擦过江西，进入到安徽境内。今天晚上的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8到10级。我们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的情况啊。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云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作者安妮·艾尔诺，法国当代女作家，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是安妮·艾尔诺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进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青春期女孩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叙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艾尔诺的写作风格的起步和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令人着迷。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假期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放假了，我要回家看动画片了。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本》。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商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对应着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No。

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啊！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的八威中心啊，今天下午的16点，在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预计呢，八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步向这个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在浙江台州三门至温州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在浙赣交界处的附近，擦过江西，然后进入安徽。今天晚上呢，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8到10级。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啊，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

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

却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谁来决定吃什么。这是9为5年百万博主田螺姑娘陈宇慧的全新随笔，发出女性美食家的声音，仍然有关食物，更有关食物与生活发生的奇妙触媒反应。会吃又会做的陈宇慧借食物提供认识世界的新视角，用18篇全新随笔展现了人之为人最宝贵的东西，爱与关怀，创造力与想象力。在这本书里，作者以食物为线索，在菜场与厨房之间构筑起一块食物社会学的真空区域，不仅写了他对食物的独特认知、食用的烹饪心得，更联想到了倾注其中的情感与劳动，由此勾连起对人与生活本身的思考。在他的眼里，食物从来不只是食物，它们是回忆的甬道，是爱的表达与创造，是无序生活里我们的生存确定。同时，食物也意味着掌控与权力，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也许在吃什么以外，谁来决定吃什么，才藏着生活最真实的答案。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景林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湘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驶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七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五捷运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6021杭昌高速瑶湖枢纽现在全封闭，德兴往南昌方向。段道南昌绕城乐温段南新至瑶湖区间栈道抢修，单道通行，南新收费站往九江机场入口封闭。目前福音高速南昌北枢纽进城方向车多缓行，瑶湖后田收费站入口排队。南昌市的情况是青山湖大道民园路口半幅微挡，迎宾大道青云浦路段缺补大道局部修路。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全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小于三级，江湖水面平均河谷正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6点52分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影响，上饶、鹰潭、景德镇三个城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的东部江湖水面平衡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到10级，上游地区呢有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武夷山、怀雨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那么家中呢有中风病史老人，这个季节格外注意哈。高温天气不仅容易中暑，还可能因为出汗多而导致血容量不足，引发脑梗。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家属要多提醒老人喝水，监测血压变化，按时吃药，一旦出现异常立即送医。
6: 我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

王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交通主干道车辆正常。那么施工路段呢，是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叉口7月4号到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龙兴大桥7月5号到8月4号禁止机动车通行。G60沪昆高速黎文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处发生了交通侧翻事故，单服务部分车道封闭。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往昌北方向 YK65 公里处发生追尾，单服车道封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成风浊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石楠之徒》。《石楠之徒》是马伯庸2024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最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会吃的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在美食背后却涌动着南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心肺，种种波谲云诡，竟比岭南食材的风味更加复杂。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深陷岭南的政争漩涡，他唯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破局之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谁都没想到那一缕微妙的滋味竟关乎大汉与南越国运，乃至整个中华版图。美食不会骗人，每个人在他面前都会露出本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

0: 带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2: No.
1: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基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